目标补齐短板，靶向攻坚，以超常规举措系统化打法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更强新动能。县领导王胜峰、陈轰、陈提法、周文、徐正贵参加。陈立华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引擎。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认识在提高，工作在聚焦，责任在压实，举措在精准，全力以赴招引新项目，培育新动能。陈立华强调，要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把握好新形势新要求，以攻坚姿态抓实各项目标任务。招引重点要更聚焦，坚持穿透式分析、清单化管理，紧扣618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和十大平台建设，紧盯短板指标，细化招引目标，靶向招引研练补练强练项目，真正把招引方向落到产业上，把目标企业落到清单上，切实把招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增量。策略打法要更优化，把握好当前和长远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统筹

0: 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1: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 有没有安置补助？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 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0: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老张三口人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25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 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5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255平方米，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2,500×100,+125×72,+3,000,+250,100，一共有107,000元。 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

0: 18.75万，购房奖励1500+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

0: 1000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 低于60平方米的， 按照60平方米计算， 高于120平方米的， 按照120平方米计算。 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 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
0: 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小芳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1: 小芳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小芳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4人，除小芳外，妻子和儿女3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

0: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0: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

0: 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贬低指责，而是引导孩子思考是自身努力程度不够，还是外界原因不稳定等等，通过看洗碗洗衣服等等，提高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最后要积极地进行耐力训练，适当地让孩子参加耐力运动，帮助孩子发展脑神经，通过体育项目健强心智，比如周末亲子爬山，还可以游泳长跑。通过这样的耐力运动，强大孩子的身心，增强孩子应对挫折的能力。
1: 挫折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抗挫力的必修课，也是帮助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社会、学校、家庭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科学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挫折，帮助孩子真正走向未来。

单元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

0: 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品。

0: 为了纪念南宋一代名将于阶所建造的，他的坛名呢叫爱日坛啊。那么据那个罗曼世家的那个《于氏宗谱》记载，他这个宗祠呢始建于嘉靖35年，那就是1527年。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筑呢是清代所造的。那么2011年的时候呢就被那个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0: 对，好的。
2: 于阶是南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官至。

0: 竭力经营巴蜀，筑钓鱼城堡垒，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并多次主动出击。从淳佑三年到淳佑四年，余界与蒙古军大小36战，最终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被《宋史》专门立传，并成为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唯一的衢州名人。
1: 余界的功劳很大，但宋理宗呢听信了当朝宰相谢方书

0: 的职务，并迫害其家属和他的亲信。
1: 如同他的先辈岳飞，在那个奸人当道、人人自危的年代，英雄的光辉总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玷污。幸好，历史终将拂去尘埃，还原真实的面貌。如今，四川、台湾等地专门设立机构研究余界，而且，当人们逐渐认可并敬仰这位英雄的时候，一场关于他的身世之争也随之而来。
2: 关于余界的身世，夏家一则有很大的争议，有的说他生于湖北蕲春，有的说他生于江西修水，也有的说他生于浙江开。

0: 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1: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2: 中国人，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故事感动心灵，大道理点醒人生，精彩听吧，一起听吧。

有两只老鼠是好朋友，它们的名字叫木木和豆豆。冬天来临的时候，两个好朋友吃光了所有的奶酪，便决定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有一天，木木和豆豆在翻过一座大山的时候，木木不幸失足，在他滑向悬崖边的一瞬间，豆豆不顾自身的安危，拼命地拉住了木木。木木于是在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上刻下了某年某月某日，豆豆救了木木一命。两个好朋友继续前行。一个月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处结冰的河边，两只老鼠为踏冰而过还是寻桥而过争吵了起来。一气之下，豆豆踢了木木一脚，木木于是

0: 必要得用这么多年。
1: 就是说，全国就只有这一台机器了。
0: 哎，对，
1: 所以能保存到现在很不容易了。
0: 很不容易了，嗯，对。
1: 而且还能正常的使用。
0: 还能正常使用。
2: 今天呢，非常感谢王师傅带着我参观了灯塔，让我了解到了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不知道的一些信息。而且呢，跟王师傅的交流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直爽的一个人。我感觉到他的工作对于他来说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他是真心的热爱着自己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同时呢，我觉得更要感谢像王师傅一样那些许许多多的工作在一线上的人们，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的默默的付出。
3: 我们乘上一辆出租车，前往青岛的新生事物胶州湾海底隧道游览。
2: 你开出租车开几年了呀？
4: 开出租车开了有八年了吧。
2: 哇，那您已经是老司机了。
4: 谈不上老司机吧。
2: 在青岛打车的人多吗？
4: 多，很多。
2: 是吗？那他们一般打出租车去哪儿了？
4: 就是我们沿山海一带的这个旅游景区吧。
2: 青岛这边修了一个海底隧道。
0: 对。
4: 从青岛到黄岛、雪茄岛什么的。沿途可以延伸到京兴高速上去。现在基本上来说，交通非常方便的。
3: 2011年建成的胶州湾海底隧道，连接着胶州湾的两端，全长7800米，跨海域部分4095米，是目前中国最长的海底隧道。李师傅告诉我们，以前从胶州湾的一端绕行到另一端，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现在走隧道15分钟就可以到达，十分方便。
2: 您经常跑这条线吗？
4: 偶尔吧，也是跑，有些时候游客。

0: 二郎了吧，就喜欢搭你出租车啊，说去隧道，他环了这个胶州湾的高这个跨海大桥转一圈回来。
1: 这个隧道是什么时候修的呀？
0: 6月份，它是和跨海大桥同步主线通车的。
1: 哦，
0: 对，它那个跨海大桥
1: 啊，就那边就可以看到。
0: 对，
1: 哦，现在就已经要进入，
0: 对，要进入胶州湾隧道了。
1: 这个其实看起来跟陆地的隧道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0: 刚开始没有，但是你进去以后的感觉就不一样。有些夏天你感觉特别明显，一见车不需要开空调，里边特别有点阴凉。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1: 而且这个，对，我看这个灯光跟陆地上的那些公共隧道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而且这里边挺亮的哈。
0: 它是柔和亮，但是它不亮，但是它不刺眼。
1: 嗯，
2: 这条历史。

0: 就已经是在海下。
1: 我把窗户打开感受了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外面冬天天气挺凉的，风也特别大，但是在这个海底隧道就是感觉不会很冷。一个是因为这里的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修这个隧道的时候做了一个恒温的这个措施，所以说在这里不会感觉

0: 非常难得、非常意外的一次经历。
1: 离开海底隧道，我们前往胶州市，前去探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胶州秧歌的传承人。胶州市是青岛所辖的县级市，人口110万，距离青岛40多公里，仅半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胶州市区。相对于人口稠密的老城区，胶州市的新城区显得开阔疏朗，宽阔整洁的街道，美丽的街边公园，显示出这里良好的城市环境和经济条件。秧歌广场上的雕塑和中国秧歌城的字样，则点明了胶州秧歌是这里的地方特色。从胶州市区往北行驶10多公里，就来到了胶州的马甸镇。
0: 我现在呢，就是在胶州市马甸镇的东小屯村，因为我们听。

0: 时光呢，马上就命人把这个珍稀的胎盘拿到水泡上，作为传家之宝。40年后，这位何家的小少爷没有成为帝王，但是他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一代赌王。他就是在位最长的澳门赌王何鸿燊。何鸿燊的胎盘为什么会是白色的呢？难道真的是一种传说吗？ 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叫做胎盘白色梗阻的病，如果严重的话，甚至会要了胎儿的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似乎也就预示着他的人生必定不会平凡。少年时家道中落，几乎是沦为乞丐，仅靠着十几块钱白手起家，最后竟然成为了澳门首富。他的经历。
1: 比帝王还要精彩。何鸿燊号称无冕澳都，米饭班主，在澳门，30%的人直接或间接靠何鸿燊的产业谋生。澳门政府每年40%的税收靠何鸿燊的工资缴纳，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何鸿燊的产业全部停摆，澳门政府将无法正常运作，公共开支将大幅缩减，连公务员都要饿肚子。那么何鸿燊自己？ 有多少钱呢？2011年公布的数字是700个亿。就拿它位于香港浅水湾岛1号的大宅来说，屋内又游泳池、保龄球馆、高尔夫球道、电影院，花房内种着珍稀树种，一间客厅相当于普通人家的整套公寓。虽然极尽奢华，却毫不庸俗，处处透露着主人的品味。而这种规

0: 也并非承袭祖荫。虽然何鸿燊确实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在当时的香港，大股东和大证券商想要炒作股票，往往通过经纪人和买办，而何鸿燊的家族恰恰是个买办世家。他的父亲何世光以及三位叔伯分别在香港最有名的四大洋行任买办，牢牢把握着全香港的财富走向。尤其是小叔何世亮供职于当时香港最大的洋行怡和，并且跟怡和大班还有不错的私交，可惜交友不慎，这位上司兼好友一手毁掉了整个何氏家族。
1: 这一天，大班一大早就来到了办公室，趁着上班的人还寥寥无几，他悄悄地将一个信封扔在了门口，再把房门虚掩，做出他还没有

股票的内部消息。利欲熏心的何时亮悄悄打开了信封，看完之后呢，又原样封好，神不知鬼不觉地退出了房间。可是天下哪里有白吃的午餐呢？何世亮不知道的是，他拿到的所谓内部情报，其实是大班故意留下的。

低价抛出吗？赚不到钱的事情，他是绝对不愿意干的。可是要想高价去卖个好价钱，就只能诱惑傻瓜上当了。精于炒作的一和大班，把目光瞄准了身边的何世亮，他太了解何世亮贪婪的本性，于是就选择了他，成为自己的牺牲品。

0: 敌打碎了他的梦想。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军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港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九龙新界，港岛危在旦夕。港英政府发布命令，所有大学停课，大学生全部参加义勇军。自从战争爆发以后，物价飞涨，母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早已应付不了高昂的米价。当时澳门是中立区，大批的难民逃往澳门去讨生活。柯鸿燊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也和他们一样跳上了开往澳门的轮船。当时他的身上只有10块钱。
1: 初到澳门，何鸿燊在联昌贸易公司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职员。由于

开始负责押船的业务。押船只是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那时没有天气预报，出海全凭水手经验。如果遇到台风，一两百吨的船说翻就翻，更何况当时战乱，海上日本军舰横行，海盗出没无常，杀人越货如同家常便饭。但何鸿燊也不是有勇无谋的人。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保出行平安。货轮出港时挂的是葡萄牙国旗，驶到公海，远远的看到日本军舰，马上换太阳旗；等到了西南海域，再换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三旗连闯三关，平安无事归来。老板对何鸿燊大为赞赏。就这样，何鸿燊用命。 换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连城老板分给他100万的红利，靠着这笔钱，何鸿燊自立门户。他先是在澳门开办煤油公司，回到香港又做起了房地产生意，赚的是盆满钵满。很快，接。

0: 商业欺诈行为。在暗标竞投当中，参与竞投者事先会坐下来商议，确定甲方为中标者，比如政府公布的底价是500万，如果真的是暗标竞投的话，大家不知道对方的出价，那标金就有可能走得很高，至少也要在700万以上。如果竞投者暗中串通，甲方定出的标金就不会超过600万，而其他投标者所出的标金只能是在甲方以下，以确保预定中标者甲方能够中标。这样甲方等于至少可以省100万的标金，这100万的大饼就要拿出来给竞投者分食。在正直的商人看来，这是一种有损道德的恶劣行径，霍英东肯吃这个哑巴亏吗？
1: 一向爱惜名誉的霍英东马上找何鸿燊商量对策。何鸿燊提议，不如我们真的去投。

0: 那就到了开业的那天，爱都酒店门前一下子冒出200多名乞丐，身上呢是衣不遮体，恶臭难当，只要有人靠近赌场的大门，他们就会蜂拥而上，拉住人家的衣服啊裤脚，要吃要喝。这下子方圆几里之内都没有人敢靠近了。但何鸿燊知道，你能用钱请来的瘟神，我就一样可以用钱把他们送走。于是呢，何鸿燊就派人放出话来，只要你们肯从我的地盘消失，每个人就可以领到1000块现金。于是到了第二天，再看爱都酒店门前干干净净，可是这样等到了半夜，还是一个客人也不来光顾。原来澳门码头的船只已经全部停航了。
1: 当时何鸿燊有一艘水翼船佛山号，能搭载75人，他又马上购入了一艘能搭载1000多人的大船，取名澳门号。他让这两艘船日夜不停地来往于香港和澳门之间，总算勉强维持住了局面。半年之后，旧势力终于

0: 初日子里，何鸿燊对妻子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只要没有应酬，一定回家陪妻子吃饭。李婉华身体虚弱，不适宜外出，何鸿燊就陪她打扑克解闷，还常常故意输给她，哄她开心。可是老话说得好，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何鸿燊和李婉华已经到了婚姻中的第二个七年之痒。看着妻子的病不会再有好转的迹象，何鸿燊的态度开始转变了。
1: 这一天，何鸿燊来到了李婉华的娘家，他对自己的岳父岳母正式宣布，我何鸿燊要娶

有两个妻子，并不违法，而且他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他说：“我总不能当一辈子和尚吧？再说我的事业正在上升期，不仅家中事务需要有人打理，出门应酬也该有个女伴。”李婉华的父母心疼自己病床上的女儿，可是又对这个已经提

1973年，李婉华在葡萄牙遇到了车祸，脑部受到重创，昏迷了整整一个月，健康状况更加糟糕。三女儿何朝贤回忆说，母亲已经失去大部分记忆，即使醒着也不懂进食，而且行动非常困难。祸不单行，1981年6月，李婉华唯一的儿子何猷光携太太一起去看望当时住在里斯本的何鸿燊，二人吃完晚饭在回家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世间最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何况还是独子。可怜曾经的澳门第一美人，身体和精神接连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形同枯木。2004年，李婉华在家中病逝，享年80岁。

研练、补练、强练项目，真正把招引方向落到产业上，把目标企业落到清单上，切实把招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增量。策略打法要更优化，把握好当前和长远、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统筹打好基金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组合拳，加快招引落地一批带动性强、成熟度高、成长性好的优质项目，不断优化产业生态，形成集

县防汛防台工作进行再研判、再部署。县委书记陈丽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机制不变、力度不减、监管更严、工作更细，全力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县领导陈提法、方明参加。周二，县委书记陈丽华专题调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和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精神，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协同，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打响开化服务品牌、

0: 为青年追梦铺路。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征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天下公园环境。

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件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援助宅腾空补助，框架

0: 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化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小芳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1: 小芳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小芳新分出来

0: 已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

0: 书的机会，读书的场所，读书的便利，读书的乐趣，真正打造书香开化。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0571-12340阅读调查电话，请您耐心接听，回答完全部问题才是一次有效的电话调查。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盛夏时节，气温攀升，湿度大增，闷热潮湿的环境不仅让人倍感燥热，更是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疯狂繁殖的绝佳时机。而我们每日烹饪的厨房，暗藏水渍、残留油污、生鲜残渣，稍不注意就会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极易引发食物中毒、肠胃不适等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盛夏饮食安全一定要从守护厨房卫生做起。很多家庭都存在这样的卫生误区，觉得厨房只要台面干净、碗筷整洁就足够了，殊不知很多卫生死角都是病菌潜伏的重灾区。夏季高温下，食材变质速度成倍加快，生鲜肉类、果蔬表面自带的细菌在温室下短短两小时就能大量繁殖，随意摆放的剩菜剩饭、堆积的厨余垃圾、潮湿的抹布砧板都是病菌传播的载体，悄悄威胁着全家人的饮食健康。砧板和抹布是厨房最容易被忽视的藏菌大户，日常切菜切肉后的砧板缝隙里会残留食物碎屑，清洁不彻底就会滋生细菌，出现发霉发黏的情况。很多人习惯一块砧板混用生熟食材，生肉中的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会直接沾染到熟食凉拌菜中，引发交叉感染。而长期潮湿的抹布吸附油污和水渍后，堪比细菌培养皿，反复擦拭台面、厨具，只会将病菌四处传播。想要杜绝厨房病菌滋生，守护盛夏饮食安全，只需做好几项日常防护。首先，做好厨具分区使用。

生熟砧板、刀具分开摆放、分开使用，用完后及时清洗、悬挂晾干，定期用沸水烫煮消毒，避免积水发霉。抹布做到勤清洗、勤更换，每日晾晒通风，保持干燥洁净。最后定期清洁厨房死角、灶台缝隙、水槽下方、橱柜角落，容易积攒油污和水渍，

0: 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

0: 元减十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斤？
3: 哇，十斤来！这真的假的？
4: 你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2: 赏五十斤。
3: 五十斤呢、啊？不是这么多、啊，
5: 过了就不行了。
6: 我来！嘿，
7: 起！
2: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8月7号，开化县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全面建成美丽开化专题协商会，部分县政协委员与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等齐聚一堂，围绕议题深入协商，踊跃

0: 机械化种植，土地盘活后，村民不仅能拿到每亩数百元的租金，农忙时还能到田里打零工，帮忙管水、修埂，实现家门口增收。
1: 今年我们姚家园村的集体土地流转大概是100亩左右这么光景。那么这里也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一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之愿也。一位乡野村老竟有如此境界，令神宗喜不自禁，脱口而出此长者之言，于是便封渔人和为德惠长者，并赐予匾额。清康熙山东盐运使营康杨家人杨洪俊游在白乡。

0: 情面似铁，余韵犹留长者居，万古清风长不没。杨红俊的诗歌颂了铁面御史的刚正不阿，也证实了赵抃少年清贫落魄，幸得人和知遇的经历。
1: 事实于清河制作经费的不光是赵抃，就是用温泉人啊，去艰苦，因为家庭很困难。

0: 十次以后他就成为村头的举世始祖。
1: 淳熙八年，大理学家朱熹来到开化，闻之人和异形后大加赞赏，说人和人苍辈有祖至公之遗风，经序孤穷，尊贤礼士，弟子多出清县之门。
2: 禹银河创办双聚园义学以后，村头一带读书的风气就好起来了。就说清江雨寺吧，从禹朝迁到方山的第四代起，考教残

0: 幅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不听话，不听话。
1: 是谁呼唤我遥远的歌？

0: 货，自己只买三等品，把三等货卖出一等的价，就看谁的本事大。云南香格里拉的赵九恩如何花样迭出卖松茸？
1: 在云南香格里拉，每年的七八月份，村民们啊都会到人烟稀少
0: 觅的东西。
2: 这个东西很难找，是吧？呐，一般人找不着。
3: 这是秘密，不能人家跟你说。
0: 这些村民告诉记者，隐藏在这些连绵群山之中的东西，每年能给他们带来上亿元的收入。
4: 七月份上山，还有十月份也没有了，
5: 一共就是个几百个呢。
0: 那么，在这些原始森林里，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如此值钱呢？来自东川县的赵九恩就靠经营。

0: 及几家经销商成立了松茸协会，想利用协会的作用协调一下出口的价格，但是协调的结果却让经销商都感到很为难。
1: 协调是出口价格，那也是不行的，也协调不了的。因为就是说收购松茸的不单只是我们香格里拉的几家，前云南省那么多家，你我们协调的其他不可能协调的嘛。
0: 出口价协调不下来，意味着原来的恶性竞争还会继续下去。
2: 作为商家来说，同行是冤家，你斗过来我斗过来，竞争很厉害。
3: 每天的这个价格行情都是现在都是日本人那边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他说今天多少价就多少价，我们有时候今天收割了，明天价格变动了，有时候会价格上去的时候会赚一点，下去的时候会亏本。
0: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松茸被动的销售情况呢？由于中国绝大多数松茸都销往日本，单一的买方市场造成了国内同行彼此的恶性竞争。赵九文明白，只有把销售市场拓宽了，才能够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1: 太单一了，出光单是出口日本市场是过分的单一，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再把中国市场再把它发展起来。
0: 长期以来松茸都出口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产品。那么如何才能够打开松茸国内销售市场呢？2008年12月，赵九恩考虑了很久，决定再做一次冒险的投资，那就是在昆明花了200多万元与一位朋友合伙开了这家以松茸为主菜的餐馆。
1: 我们开餐厅的目的就是说引到中国人来消费，然后就要让他知道怎么来做，知道松茸的菜。
0: 餐馆里的每一道菜都按照日本的吃法来做，但是又稍微做了些改进，以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4: 那么日本人最崇尚的一个是那个烤松茸，还有一个就是天妇罗，因为天妇罗是日本菜里面比较就是说典型的一个日本料理。
0: 虽然餐馆目前都还是处于亏损状态，但是他却让很多昆明人知道了什么是松茸。赵九文明白，餐馆虽然亏损，但却为自

0: 在增长。以后松茸这个产品以后就是可能是大的市场还在中国。
1: 不仅如此，为了避免鲜松茸集中上市造成买方压价，一些有远见的经销商早在几年之前就开始以松茸为原料进行深加工。
2: 目前生产出来的有清水松茸，还有这国航、东方航空，还有深圳航空的即食松茸。
1: 每年九月底，云南的松茸收购就要结束了，而赵九恩通过餐馆以及一些其他渠道在国内广泛推销松茸，预计今年在北京、上海等地会销售80吨左右。而迪庆其他经销商在国内市场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原来那种。

0: 产量的60%左右。原来全靠日本市场销售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从而也避免了原来的那种恶性竞争。这也是赵九恩和狄庆州其他经销商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1: 把三等品的产品卖出一等品的价格，说到底卖的是服务。先天不足，后天来补，这对很多初级农产品的销售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同时啊，他也深深地知道，在松茸这个市场剧烈波动的产业，它与农户间相濡以沫的依存关系，在农户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对于后来的货源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优质的服务再加上对农户的利益保证，成了赵九恩在众多收购经销商当中脱颖而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2: 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0: 影的对比，这仿佛向人们预示着什么。正当他们看着状况百出的木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旺卡先生突然出现了。他那怪异的造型让众人大吃一惊，而只有乔治爷爷觉得非常亲切。
1: Really?
2: Good morning, Starshine. The Earth says hello. Dear guests,Greetings. Welcome to the factory.

0: 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1: 心与心的交汇，
0: 梦与梦的飞翔。
2: FM 九四点九，开放人民广播电台，您身边的动感世界。
3: 你要做的可以不多，做你能做的就是最好，你能知道的却可以很多。低碳生活，新鲜播报。低碳让生活更快乐，绿色让世界更美好。绿色中国，天天低碳。
4: 大家好，开心聊低碳，轻松做环保，我是主持人登登。最近呢，登登听到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丈夫啊，每天听到妻子唠叨水费又涨了呀，要节约用水等等，

0: 呢就哗哗哗的在滴血。于是呢，妻子大声责骂丈夫为什么不关水龙头，丈夫却不慌不忙地说，今天是你最后离开家里的，我这是保护现场啊。邓邓觉得啊，在我们的生活中还真不应该忽视这么简单却很重要的一个动作，那就是随手关紧水龙头。
1: 很多朋友都说我傻，他们都说他不会回来，偏偏

珍惜水资源，最后一滴水啊，可能就是你的眼泪。现在开始还来得及，让登登带领大家学习一下生活中可以怎样节约用水吧。

洗完手的水就自动流入马桶储水箱里喽。另外呢，现在家装市场上已经开始流行有一种叫做马桶节水器的新鲜玩意儿，这可是个高级装备。自从厕所浴室有了它，什么洗手水、洗澡水、洗衣水、洗菜水，通通都收啦收啦，循环利用，方便又快捷呢。洗脸水大改造，一盆洗脸水能有多少变化？不做到极致，咱就不叫节约用水。美女陈好在敦煌拍电视剧的时候，据说要从北京空运去成箱成箱的矿泉水，专门用来洗脸，有必要吗？没必要，咱可有更好的呢，那就是淘米水。用淘米水洗脸，皮肤白又净，洗完脸也别急着倒掉，还可以用来洗脚哦。洗了脚就没有用。

0: 柴米油盐吃穿住行，
1: 日出日落生息繁衍，
0: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1: 无论愤怒迷惘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0: 家事儿，翻开这本难念的经，
1: 讲述自己的故事。
0: 请听何鸿燊在为最长的赌

缴纳。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何鸿燊的产业全部停摆，澳门政府将无法正常运作，公共开支将大幅缩减，连公务员都要饿肚子。那么何鸿燊自己有多少钱呢？2011年公布的数字是700个亿。就拿他位于香港浅水湾道1号的大宅来说，屋内有游泳池、保龄球馆、高尔夫球道、电影院，花房内种着珍稀树种，一间客厅相当于普通人家的整套公寓。虽然极尽奢华，却毫不庸俗，处处透露着主人的品味。而

0: 象冲昏了头脑，他们满心以为颐和的股票将会一如既往的暴涨不已。
1: 其实呢，颐和大班的手中持有大量颐和的股票，他知道股市的行情对他不利，正愁难以脱手，低价抛出吗？赚不到钱的事情他是绝对不愿意干的，可是要想高价去卖个好价钱，就只能诱惑傻瓜上当了。精于炒作的颐和大班把目光瞄准了身边的何世亮，他太了解何世亮贪婪的本性，于是就选择了他成为自己的牺牲品。
0: 不久，大班趁着高价大手出货，颐和股票的身价一落千丈，何家四兄弟手中都持有大量颐和股票，来不及套现，几乎是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废纸，债主闻讯蜂拥而至，何家兄弟将家产悉数变卖，仍然债台高筑，何家破产的消息

0: 由于语言不通，他白天要应对各种杂事，晚上呢还要学习日语和葡萄牙语，工作很辛苦，薪资却十分的微薄。如果不是遇到了贵人，恐怕他离出人头地还早得很。而这个贵人不是别人，正是何鸿燊的原配妻子李婉华。
1: 年轻时的李婉华有澳门第一美人之称，她本是葡萄牙人，但是出生和成长都在澳门，所以她的样貌兼具了西方人的轮廓和东方人的神韵。而且李婉华的家世十分显赫，祖上是葡萄牙的高官，父亲是著名的大律师，而且是澳门唯一的一位公证人，在上流社会人面很广。

0: 办煤油公司，回到香港又做起了房地产生意，赚的是盆满钵满，很快跻身香港富豪之列。然而此时的何鸿燊还没有对赌博产生哪怕一点点的兴趣，而那个将会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又在哪里呢？
1: 叶汉出生于广东江门一个商人家庭，他嗜赌如命，而且从小精赌，逢赌必赢，在澳门博彩界名噪一时。周星驰那部著名的电影《赌圣》就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叶汉曾辅佐过老牌赌王傅老荣，但随着自己名气越来越大，他开始不甘心居于人下，他想要自立门户，但苦于没有资本，叶汉搭上了何鸿燊这条线。
0: 听说要到澳门开赌场，何鸿燊立刻满口的应承了下来。只不过当时呢，想在澳门开赌场，必须用暗标镜头

0: 外借40万。谁知刚一拿到钱，何鸿燊马上变了脸色，他狡黠的一笑：“霍生，这钱我可不打算还了。”
1: 何鸿燊和霍英东都是正经商人，欠债怎么能不还呢？除非这是合伙的入股钱。霍英东也是明白人，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中计了。但此时他已是骑虎难下，涉赌虽然并非他所愿，但石秉宰的恶名实在是太难听了。况且他了解何鸿燊的脾气，他这个人可是说一不二。无奈之下，霍英东只好默认参与入股。
0: 就这样，在投标截止前5分钟，何鸿燊等人才交上标书，并且一举拿下。不是因为何鸿燊幸运，标书上何鸿燊向澳门当局提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
1: 可是何鸿燊呢，还来不及庆祝自

0: 有可能非常容易，你可能有几天时间就学会了，但是呢更多的一样。
1: 新经理陪着我们乘船参观了俱乐部码头后，又带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景点。
2: 我以前看一些说就是东北秧歌啊什么的，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咱是
4: 这些古装，
3: 古装原生态的嘛，这些就是。
4: 你看这些衣服是偏绿的，不是堆着的。你看早年那些衣服，
3: 早年
4: 这样的，不是现在那衣服，它对门的。
2: 哦，
4: 这些古代那古装，照古装做的。
1: 李再会介绍说，胶州秧歌的

唱着小曲儿，一路卖唱乞讨，逃荒东北的马赵两家人。男性角色里的棒槌代表一家人中的儿子，手中的棒槌代表讨饭的打狗棒。他们的学生胶州秧歌第七代传人李艳表演的善女代表着儿媳。善女舞蹈的三道弯也是胶州秧歌里最典型的舞蹈造型。另外翠花代表

0: 婚。
1: 不对，不对，王子，是我救你的呀！
2: 人鱼公主在心里喊叫着，但是王子什么也听不见。王子和那个女孩结婚了，婚礼热烈而隆重。小人鱼的心在流血。在回国的船上，人鱼公主伤心地哭泣着。这时候，从海中传来姐姐们的声音：“
3: 为了要救你，我们去求女巫，便用我们的头发换来这把宝剑，你就用它来杀死王子。”

0: 血涂在你的脚上，你就会变回人鱼。
1: 你要鼓起勇气去做，否则明天一早你将变成泡沫死去了。
2: 人鱼公主下定了决心，在王子熟睡的时候进入他的寝宫。但是当他看着王子英俊的面庞时，却怎么也下不了手。小人鱼扔下了手中的剑，但是他的心里很清楚，不杀死王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黎明时，人鱼公主在甲板上

0: 言自语地说：“
1: 王子，再见了，再见了，王子。”
0: 于是，人鱼公主的身体慢慢地化作了许多五彩缤纷的泡沫。当黎明的曙光升起的时候，人鱼公主化作的泡沫慢慢升腾。

0: 我可爱的小妹妹，你到哪里去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王子正四处寻找人鱼公主。

睡锦囊。海的女儿是安徒生自己最喜欢的童话之一了，故事中描写了一个善良无私的人鱼公主，为了得到爱情，宁愿变成海上的泡沫。世界上没有谁的爱比小人鱼的爱更执着更痛苦了，从她追求爱情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她的爱不能表达，她用身痛巨创换来的爱的机会，可是却不能够把握在自己手上。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然而到她变成泡沫的那一刻，也没有一句怨言。小人鱼对爱的追求升华成为一种无私的奉献，小人鱼象征着一种永远不灭的

元会，一字仲会，号惠安，又号子阳，世称惠安先生、朱文公，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这里的七贤开化江市，重学进儒，仅两宋进士就多达70余人，有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的显要，更不乏烈士将门和忠臣孝子。宋朝太常少卿姜维在华埠镇上建造了开化首座书

0: 嘲笑孩子等等，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感，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或者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的关系，父母离异，沉迷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教育的局限性等等，也会让孩子形成挫折。
1: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
0: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挫折让人感到不安，有攻击行为，固执行为。

0: 续尝试，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
1: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最后控制好奖励，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要给予肯定，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0: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1: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为止，多加鼓励。对于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要多加安慰。

到孩子思考是自身努力程度不够，还是外界原因不稳定等等。通过改变自己的做法，扭转逆境，同时也要让孩子明白，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可抗力，不如意是人生和生活的常态。但是挫折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并影响未来的生活，只要想办法还是能够克服困难，让结果去向好的方向。其次，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挫折教育可以通过让孩子参加劳动来实施，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洗菜、洗碗、洗衣服等等，提高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最后，要积极地进行耐力训练，适当地让孩子参加耐力运动，帮助孩子发展脑神经，通过体育

0: 里捞起了一把金斧子，问他：“
1: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0: 樵夫摇摇头说：“
1: 这不是我的斧子。”
0: 天神又从河里捞起一把银斧子，问他：“
1: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0: 樵夫摇摇头说：“
1: 这不是我的。”
0: 天神从河里捞起了樵夫的那把旧斧子，问他：“
1: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0: 天神为什么不帮助那个人捞回斧子？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1: 聪聪 A B C，
2: 天神赞赏樵夫的诚实，所以把金银两把斧子都送给了樵夫。天神十分气愤那个人的狡诈和贪婪，所以不帮他捞回。

从守护厨房卫生做起。 很多家庭都存在这样的卫生误区，觉得厨房只要台面干净、碗筷整洁就足够了。殊不知，很多卫生死角都是病菌潜伏的重灾区。夏季高温下，食材变质速度成倍加快，生鲜肉类、果蔬表面自带的细菌，在温室下短短2小时就能大量繁殖。 随意摆放的剩菜剩饭、堆积的厨余垃圾、潮湿的抹布砧板，都是病菌传播的载体，悄悄威胁着全家人的饮食健康。砧板和抹布是厨房最容易被忽视的藏菌大户。日常切菜、切肉后的砧板，缝隙里会残留食物碎屑，清洁不彻底就会滋生细菌，出现发霉发粘的情况。 很多人习惯一块砧板混用生熟食材，生肉中的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会直接沾染到熟食凉拌菜中，引发交叉感染。

0: 之手。
1: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2: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

成果转化为发展增量，策略打法要更优化，把握好当前和长远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统筹打好基金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组合拳，加快招引落地一批带动性强、成熟度高、成长性好的优质项目，不断优化产业生态，形成集群效应。工作落实要更有力，坚持全线一盘棋，全员抓招商，全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机制重塑后半篇文章，不断深化县领导联系机制，建强用好专业招商队伍，牢固树立实干实际用人导向，加快健全闭环落实机制，推动招商引资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上周五，开化县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全面建成美丽开化专题协商会，部分县政协委员与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等齐聚一堂，围绕议题深入协商，踊跃发言。县政协主席余姚正、副主席吴兆生参加，副县长吕健应邀出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县领导陈提法、方明参加。周二，县委书记陈立华专题调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和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精神，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协同，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打响开化服务品牌、为县域高

0: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澈。
1: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2: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佐利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涛说，
1: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

0: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佐利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1: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造一个佐利。
0: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星途航天年产8万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星途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2: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会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3: 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二期的这个投资。
0: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

0: 今天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1: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级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0: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2: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

0: 降水的主战场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截至下午4点近12小时，温岭、苍南、平阳、椒江、瑞安、普陀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最大为温岭落雨岛105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部有短时暴雨。下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18到19号沿海部分阵雨或雷雨，20到22号浙南和沿海部分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19号开始，全省除沿海以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重返34到36度。
1: 省水利厅今天上午8点30分将水。

0: 下游大坝入口处，警戒线已拉起，工作人员正耐心劝离围观群众。青山湖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许征涛说：“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青山水库泛水期间，下游河道全程属于危险区域，严禁下河垂钓，靠近河岸逗留，请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远离河道，避免发

0: 200米的路，他走一个来回要花上20分钟。顾建成说，
1: 平常的时候要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有没有陷窝，下面也要走，上面也要走，都要过牢的。背水坡主要是看那个杂草下面有没有渗水，所以用洋锹扒开来看，如果有渗水我们及时汇报。
0: 慢慢走这3个字是顾建成这些年巡塘攒下的经验，快了看不清，慢了才能听见水在暗处嘀咕的声音。他在白衣矶部这一段走了无数个来回，哪里的草厚，哪里的土石，心里都有本账。
1: 我作为一个村民们有义务有责任的啊，让大家平平安安的。
0: 既是巡查员也是村干部的马成在岸上已经守了好几天。他说村里的班子成员全部24小时值班，晴天雨天白天晚上没有一刻断过人。
2: 我们上湖村有3.6公里塘面，22个点位，

0: 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0: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

0: 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0: 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

0: 生，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3: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

0: 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
1: 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

0: 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两连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

0: 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

0: 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

0: 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S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 当地时间8月16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 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2: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

0: 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
1: 新
0: 方呢是
1: 建
0: 当
1: 的，
0: 地
1: 对
0: 政府
1: 吧？
0: 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了，两年了。
1: 嗯。
0: 这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嘛，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1: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0: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在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

0: 有认知、有了解吗？
1: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

0: 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里。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1: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
2: 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3: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周五，陈丽华在县委专项工作会议上强调，奋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更强新动能，助力增。

华在全线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丽华在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全力做好顶格防御，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大仗硬仗。周一，陈丽华在全线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上强调，奋战到底，毫不松懈，全力夺取防汛防台工作全面胜利。周二，陈丽华在调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时强调，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协同，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周四，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来开化调研。2026年开化县青年发展大会暨大学生联盟第六届启航大

0: 全线招商引资工作。县委书记程立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锚定目标，补齐短板，靶向攻坚，以超常规举措系统化打法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更强新动能。县领导王胜峰、陈轰、陈提法、周文、徐正贵参加。程立华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引擎。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认识在提高，工作在聚焦，责任在压实，举措在精准，全力以赴。
1: 就是每个小朋友，就是拿个杆子啊，跟这个钓那这个网兜啊，就20块钱一套，就是不限时间，你们再得娱乐嘛，就是相当于说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一天多的话有5-6千啊。
2: 原来钓青蛙是今年灿聪农园推出的招牌娱乐项目，不仅为农园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也让灿聪农园火出了圈，成为亲子们最爱打卡的农园之一。徐桂生养殖的青蛙名叫黑斑蛙，是稻蛙供养模式里最常见的青蛙品种，因肉质细腻，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几年前，黑斑蛙人工养殖合法后，原本一直在外从事园林设计的徐桂生就开始萌生了回村养蛙的念头。很快，这个念头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 青蛙呢，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抓青蛙，那时候我觉得回忆起来就感觉现在长大了，我觉得特别开心。以前是政府没有就是放开，后面又得知到这个我们衢州可以养。

0: 情况，我当时就想都没想，就直接回来六张土地，然后就搞起了这些的这个规模饲养青蛙，也是圆儿时的梦嘛，一个对。然后我自己的孩子也，我想让他体验一下这种农田里的这种，跟他爸爸以前小时候体验过的东西。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如此美妙的画卷，描绘的就是稻蛙供养生态养殖模式。对徐桂生这样没什么养殖经验的养殖户来说，采用比较成熟的稻蛙供养养殖模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都说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从流转土地到养殖技术难题，这些都让徐桂生感受到创业路上的艰辛和不易。
0: 因为我这个农村里嘛哈，就是我就是一家一家的去外登门拜访的，这样就把他们土地流转给我的。大概我们这里总共面积大概100多亩，大概牵涉到有大概60几家农户，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在后面的话可能养青蛙会，可能相对来说会碰到技术上的问题，但是我会去请教，就是他们浙江省以外的，就湖南那边的哈，那些专家，就是就指导，然后。

0: 面呢，就是问题肯定是碰到有很多，慢慢克服。
1: 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黑斑蛙养殖基地就从最初的5亩地扩大到30多亩地。养蛙能赚钱的这个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不少年轻人陆续来到徐桂生这里学习和了解养蛙技术。同村村民金高健就是其中一位。
2: 去年看见徐桂生在这里搞那个稻田一起养殖的青蛙，这感觉他去年做的效益也是蛮好的，这我想今年一起加入他，把这个稻田动蛙养得更好。我想在自己家门口这样子，这赚钱也轻松啊，家里也能照顾到。
1: 徐桂生告诉我们，现在集镇附近饭店的青蛙他都让金高健来。

0: 我现在的主要一个盈利点就是这个青蛙，就是一个活动。我现在游客他们带走青蛙是30块钱一斤，啊，比以前大概翻了一倍，啊，而且这种游客他自己抓的、自己钓的那种感觉不一样了。很多游客我有见过好几次了，有的加了微信都成为朋友了，我都随时每年都会更新。
1: 有了主打产品后，徐桂深又在农园里添置了小火车、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从外地购买了羊驼、梅花鹿、骆驼等萌宠，然后把农园对面父母经营多年的农家乐整修了一下，坚定不移地走上农旅结合。

然后小动物还小朋友还可以跟那些小动物在那边喂养啊，再然后再走过来，这边竟然还有一个吊青蛙，这个是我小时候可以的事情，我没想到现在小朋友也能体验。

0: 萌生出了更多的想法。如果说开农园的初衷是为了圆儿时的梦，那么现在他更想要打造一个以青蛙为特色的理想乐园。
1: 之前最早的不是做过摄影师，也做过自己园林绿化，在那跟这种设计或者这方面的话，都相对来说都有点了解。好，我就要把它打造成就是这样，让像你说的，让你进来了感觉不一样，然后慢慢的去体验我这里的不一样。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农场可能会在当地，在衢州这边会更加的有知名度。
0: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许贵深又流转了一些土地，用来种植水果。目前农园里有阳光玫瑰、草莓、枇杷等水果，他也会根据时节适时地种些玉米、蔬菜供游客。

0: 棵采摘。徐桂生告诉我们，最近农园里的无公害稻米和红美人陆续成熟了，游客们来农园游玩的时候，不仅可以体验一把脚踏式纯手动打谷机的乐趣，也能品尝一下鲜甜多汁的红美人。目前他已经为农园里的部分农产品注册了商标，接下来他准备走农产品品牌化的道路。
1: 徐桂生以蛙为媒，把农园打造成了梦想中的乐园，不仅为乡村带来了新活力，也为村民们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好机会。虽然创业的过程很艰辛，但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0: 前他已经为农园里的部分农产品注册了商标，接下来他准备走农产品品牌化的道路。
1: 徐桂生以蛙为媒，把农园打造成了梦想中的乐园，不仅为乡村带来了新活力，也为村民们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好机会。虽然创业的过程很艰辛，但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0: 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
1: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格里拉的赵九恩如何花样叠出卖松茸？
1: 在云南香格里拉，每年的七八月份，村民们啊都会到人烟稀少的山林里去，去首看只有自己知道的神秘地盘。那里啊，也许会长出值钱的野生松茸，因为前一年长过松茸的地方，第二年再次出现的可能性最大。据说到了快要长成的时候，有人啊会立马拿出手机给市场打电话，说价格好呢就卖，价格不好呢就让他们继续长。如果这些松茸到了一个人的手上，就会卖出你意想不到的价格。
0: 这里是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每年一到七月份，就会有很多藏族老乡来到海拔3000米左右的原始森林里，寻找一种神秘的东西。
2: 这个东西很难找，是吧？那一般人找不着。
3: 这是秘密，不能人家跟你说。
0: 这些村民告诉记者，隐藏在这些连绵群山之中的东西，每年能给他们带来上

0: 拿个相机给他照相机看，就后来就这样得名。
1: 松茸按照生长的时间长短和外形不同，分为12个级别，每相差一个级别，价格也就相差很多。
0: 这个是一节，嗯，像这样的就是二节。
2: 一节和二节价格相差多大？
0: 一节和二节相差接近50块左右。
1: 当时出口日本的鲜松茸都是一二级，所以做松茸生意的人都在市场上收购一二级，卖给具有出口经营权的公司。那么赵九温当初为何只收三级松茸呢？
3: 人家是几百万上千万带来这里来做的，尤其是来到这里是，就是至少他会带200万嘛现金，他一个人他一年要做下来就做300吨500吨这样做的。

0: 那么等待赵九恩的又是一场什么样的变故呢？在全世界，目前已发现中国、加拿大、朝鲜、土耳其以及日本等国出产野生松茸，其他国家对松茸的消费较少，而日本目前是全球松茸最大的消费国，所以这些国家的松茸也都出口日本。
1: 日本人把松茸当成秋天最美味的东西，所以到了秋天一定要吃一次，这个家家户户都要吃一次这个松茸。就像中国北方人过年要吃饺子啊，南方人到端午节

0: 那天是下着雨，好多老百姓就挤到我的下面，然后当时浇松的时候就是收着收着没钱了，老百姓好多就是在那里拿着几着松茸把松茸挤起来，有的是哭了，就是哭了，好多都哭了，一个挤一个，一个挤一个，那就是人怒人的。
1: 看着老百姓在自己的面前掉泪，这位来自农村的汉子感同身受，然而自己此时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在赵九恩一筹莫展的时候，人群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
0: 后来有个那个女同志，她是大概有那个时候有40岁左右，然后她就说：“赵老板，没有钱我寄给你，你尽管收就行。”后来她递了2万块钱给我，然后那天圆满的就是把老百姓的松茸给收完。
1: 后来很多藏族老乡都拿出自家的存款借给赵九恩做本钱收过松茸，这份信赖和老百姓眼中的无奈让他无法拒绝。

0: 众多藏族老乡的帮助，让赵九恩终于完成了那笔大订单。直到如今，他对那些借钱给他的老乡都满怀感激之情。每年收购接触之前，他都要去拜访那些曾经借钱给自己的人。
1: 这里有两幅，一个是叫汪堆，一个叫次琛。
2: 借了多少？
1: 这里记得不多，也就是一幅在10000左右。
3: 你爸爸呢？上山了是吗？
4: 上山了。
1: 全部上山了。
2: 你爸他们不在啊？
4: 在了。
2: 妈呢？
1: 你不在，前上山捡松茸去了。
2: 你爸爸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不知道。
2: 不知道。那像这样找人还很难找哈。
1: 难找，到这个时候嘛，都是他是凌晨2点就上山了，要到下午4点才回来的。
2: 哦，这很辛苦哈。
1: 那没办法。
0: 当年那笔大订单在老乡的帮助下完成后，赵九恩的生意越做越大。在2006年，赵九恩一跃而成迪庆州最大的鲜松茸出口经销商。然而，就在赵九恩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把时，松茸出口市场已经是暗礁密布。

0: 销售市场拓宽了，才能够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1: 太单一了，单是出口日本上是过分的单一，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再把中国市场再把它发展起来。
0: 长期以来，松茸都出口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产品。那么，如何才能够打开松茸国内销售市场呢？2008年12月，赵九恩考虑了很久，决定再做一次冒险的投资，那就是在昆明花了200多万元，与一位朋友合伙开了这家以松茸为主菜的餐馆。

0: 占到当地松茸产量的60%左右。原来全靠日本市场销售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从而也避免了原来的那种恶性竞争。这也是赵九温和狄庆州其他经销商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1: 把三等品的产品卖出一等品的价格，说到底卖的是服务。先天不足，后天来补，这对很多初级农产品的销售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同时啊，他也深深地知道，在松茸这个市场剧烈波动的产业，它与农户间相濡以沫的依存关系，在农户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对于后来的货源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优质的

片，成为世界童话宝库中耀眼的明珠。童话小屋。

美人鱼的故事发生在很深很深的海底，那海底有一座雄伟的城堡，里面住着六位人鱼公主，她们都十分美丽。那最小的公主比姐姐们都漂亮，她留着金色的长发，她常常听姐姐们说许多海面上的新鲜

0: 小姐，谢谢你救了我的性命。
1: 人鱼公主听了伤心的想，
2: 王子，我才是救你的人啊。
1: 人鱼公主无法把王子忘记，可是她是人鱼，无法与王子接近，所以每到晚上她就游到城堡外，远远地望着王子。人鱼公主自言自语地说，
2: 为了你，我真想变成人类呀。
1: 于是人鱼公主就回到海的深处，去求助一位女巫，请她帮助她实现自己的心愿。女巫说，

0: 声音送给了女巫，她无法讲话了。王子把人鱼公主带回了城堡，并给她穿上了美丽的衣裳。
1: 小姐，你真的好美呀！
2: 是啊，小姐，你真的好美，
1: 你真的好美呀！
0: 城堡的人都十分称赞人鱼公主的美貌。尽管人鱼公主不能说话和唱歌，她美妙的舞姿还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谁都不知道人鱼公主是怎样忍受着剧烈的疼痛的。王子对人鱼公主就像亲妹妹一样无微不至照顾着她。有一天，王子带着人鱼公主来到了邻国，那是上次他落海获救的地方。王子是去与那个照料过他的女孩会面的。王子非常高兴地说：

睡锦囊。海的女儿是安徒生自己最喜欢的童话之一了，故事中描写了一个善良无私的人鱼公主，为了得到爱情，宁愿变成海上的泡沫。世界上没有谁的爱比小人鱼的爱更执着更痛苦了，从她追求爱情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她的爱不能表达，她用身痛巨创换来的爱的机会，可是却不能够把握在自己手上。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然而到她变成泡沫的

0: 这不是我的。
1: 天神从河里捞起了樵夫的那把旧斧子，问他：
2: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1: 樵夫高兴地说：
0: 这才是我的，谢谢你。
1: 天神非常赞赏樵夫的诚实，就把金斧子和银斧子也送给了他。樵夫把得到金银两把斧子的事情告诉了他的一个朋友，那个人立刻买了一把新斧子来到河边，他把斧子扔进河里，然后坐在河边大

0: 小小信箱，
1: 天神为什么把金银两把斧子都送给了樵夫？天神为什么不帮助那个人捞回斧子？这个故事给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21:00。

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

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半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曼昱直落四局战胜蒯曼晋级决赛，王曼昱将和王艺迪争夺冠军，中国队提前将女单冠亚军收入囊中。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两个台风生成，至于气温，下周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向北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高温将有所增多，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

0: 还有一种呢是挂车，
1: 就是本身不带动力，需要车头把它牵引的这种。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两类。所谓床车呢，就是大伙儿一个比较形象的叫法，就是说这个车呢能睡觉啊。
1: 是我们稍微严谨一点的，应该叫旅居车啊。
0: 对，
1: 有能够自动的，同时呢还有这个需要牵引的，这两种的分类。但是今年暑期自驾圈里面，你要是说这个热门选择的话，那恐怕就是开新能源睡车里这么一个选项。而且数据也显示了，就是类似这种旅居车啊，销量大涨。很多人说呢，这一次的所谓床车，它的热潮本质上是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先向您求证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果真如此？就是和早些年你看燃油车时代也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旅居车呀，开车出去玩啊，能够睡在车上这。也有，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没火，这

0: 五人，而且这个是非营运的，是自家用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像现在的话，大家大多数拿的是 C 一本，那以后会不会引起一轮新的这种让自己能够开 B 啊 A 啊这样的一个考新本，就是在这个自己原本的基础上增加的这么一个考试，
0: 已经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啊啊！尤其是这个A 一太夸张了啊，B 一就是尤其是、这个、
1: 就刚才您说这大型的车，那不是得 A 一才能开吗？
0: 但是是这样，如果是六米级的，六米以下，或者是19座以下，B 一是可以开的。其实六米级的车，我觉得作为居家旅行，这个尺寸已经够用了。
1: 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带着31厅出去旅行啊。
0: 而且。

0: 管理系统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好像才会经常提及它。但其实是在任何场景下，只要是在这个车上，都是使用 BMS 这个电池。
1: 这么说吧，即使你锁车走人，上楼睡觉去了，
0: 它其实还在工作。
1: 它可以不开哨兵模式，但是 BMS 是一直在开着的，而且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往后台上传一次，这么着，一个是确保动力电池的随时随刻的安全，而且 BMS 是这个样子，如果在停放期间电池出现了异常，它可以绕过

0: 总共这车就这么高，您装一个吊柜，感觉没有地方。
1: 那不是磕头的问题了，那很可能进不去了。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但凡是有条件装这个顶柜或者装冰箱的，它一定是中型或者中型以上的客车。
1: 就是这种正规上牌的宿营车和咱们私家车自行改装的这个床车，它在法规和技术标准上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刚才您提到，像在宿营车上，它可能原本就给你留了那个位置，可以进行那样的改装？允许的，但是普通私家车就不行。刚才咱们前面说了，可能空间就不行。那除此之外呢？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整个车体结构就不一样。那个轻型客车好多它是和轻型货车是同平台的。整个它的底盘的承载能力和我们这小车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它的车身承重件和非承重件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它有底盘供应商和上装设备的供应商，也就是好多的专用车，你去上牌去，手里要同时攥着两张合格证，一个是底盘车的合格证，还有一个是上装厂，就是出这个专用车的改装厂的合格证，拿这两个合格证，才可以去上牌，当然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拖挂式。

0: 的房车，
1: 嗯，
0: 它自身没有动力，
1: 嗯，
0: 它的电也是从前面的车上来的，
1: 是
0: 啊，它整个的动力也是靠牵引钩来实现的，
1: 嗯，
0: 所以这种车来讲，改装的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原车也给你预留了这些改装空间。但是啊，这儿提醒一点，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包括自走式的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它的宿营区域是不能睡人的。
1: 哦，
0: 您不能说我前头我开着一个皮卡，这是有拖挂资质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拿着个 C6 以上的驾照，
1: 嗯，
0: 然后后头挂着一个，拖挂式的宿营车，
1: 嗯，
0: 这种行为

0: SUV 的正规的坐人的座位上，一般皮卡是五座车。
1: 哎，这一点可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
0: 啊，那我就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你如果这个人坐在皮卡斗里头了，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警察管不管？
1: 应该管吧？
0: 那肯定是管的，这属于严重的。
1: 必须坐在驾驶舱里才行。
0: 你必须坐在乘员舱内的正式的座位上。
1: 嗯。
0: 啊，当然说这个就是凭自觉，你说我非要在地板上蹲着这有点搬杠了哈。但是你必须在乘员舱。
1: 嗯，
0: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就是自走式的房车。
1: 嗯，
0: 好多人觉得我先生在前面开着，太太跑后头睡觉去了。
1: 嗯，
0: 觉得这个我们自己的车或者我们自己租的车，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这也是违法行为。
1: 嗯嗯，
0: 因为现在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一期关于旅居车的一个安全标志的新国标出台，好像是上半年还是去年的事儿。
1: 嗯，

0: 尾中，两个鬼轮会巧妙地将面巾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巾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滚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巾纸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巾纸撕开。
1: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0: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氢键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

在破坏氢键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氢键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DS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

0: 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
1: 无论是学校里的操场还是别的操场，人们一般进去都是逆时针跑圈，这是为什么？
0: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或许听到过两种解释，一个是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另外一个是心脏偏左导致重心偏左。但是其实在直径不过百米的操场上，这些效应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问有多微弱，甚至不如一阵侧风的影响大。真正的原因

一半在身体，一半在规则。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确实是大家你我约定成为了规则。20世纪初国际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则。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

0: 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圈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也会要求学生们反向跑，这是让关节负荷更均匀。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两圈，体会体会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
1: 电容可以储存电，那它能不能制作充电宝呢？
0: 电容器可以存储能量，就以我们所熟悉的静电电容器，比如课本上的平行版电容器来说吧。静电电容器的特点是充放电极快，循环次数非常高，但它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一是它的能量密度太低，存储不了太多能量，所以想要让

0: 而不是像静电电容器瞬间释放能量。以上说的是静电电容器，而现在研究比较火热的是超级电容器，它是介于静电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一种储能器件，有电容器快速充放电的特点，但充放电速率比不上静电电容器，也有电池能量密度大的特点，但能量密度还比不上锂离子电池。它已经在一些交通工具上有所应用了，比如汽车减速的时候用于能量回收装置。但是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和充放电的特性决定了它离做充电宝还差得远。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后了，刘志哥保持了这个16年、17年左右的这个女子200米蝶泳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这次就是于婷能够击败这个沙漠麦金托时，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甚至会认为是一个狠的去缩小这样一个差距。无论怎么说，这两个金牌，那还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女子选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提振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虽然可能各种客观条件给予了你一些机会，但能把握住。

0: 入机会本身也是需要实力的，对吧？
1: 啊，对。
0: 我们再说说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中国队拿到了奖牌，我们的接力的表现怎么样？
1: 对，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的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了。最近几年，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实力也是比较平均，这次呢，虽然我们派的选手很少啊，但是去参加混合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阵容，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最强阵容了。那你看杨勇，他是这个万乐天，万乐天一直是我们这个一百米仰泳国内最好的选手。当然他在

像唐坚廷啊，或者是说这个于婷具有那样高的这么一个水准，但是也是有机会决赛进入决赛这样一个单项进决赛的这么一个实力的。所以这个档次本身我们相对偏弱，但是呢就是万乐天已经是最好的选手之一了。那蛙泳就不用说了，唐坚廷世界是前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水准。

情节，其实在过去一些大赛当中基本上也是由这个项目的自由泳的决赛棒次，他和这因为冠军赛的成绩是于婷一百次更出色，比陈英杰更出色，但是因为他具有了蝶泳棒次，所以他由自由泳这个棒次，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排出的阵容可能和亚运会的决赛阵容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实力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那这个棒次和这个安排。

0: 手方面，张展硕拿到了400字的银牌，200字的铜牌。除此之外，100字、1500字还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这念起来很轻松啊，一口气从短距离到最长的长距离。他这是要复制一下孙杨以前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吗？
1: 嗯，差不太多。而且他现在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比孙杨整体上更全面。因为他现在100字的这个成绩我看了一下，48秒25。虽然不是世界最一流水准啊，但是也还是不错了。对于中国的这个接力男子4×100米只有。

0: 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
1: 就是孙杨原来是可能长距离先起跑，然后呢随着年岁渐长，慢慢的重心向短距离这方面去靠拢。
0: 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然后没想到这个小孩只有19岁呀，然后一口气刷新了仅仅4秒。
2: 赫塔费呢，我觉得很早吃到一张红牌。那博尔达拉斯的球队呢，其实财政一般，但是这支球队凭借的是顽强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坚决的战术纪律，来去获得和球队的周旋。当然上赛季拿到欧战的资格呢，本身也很奇葩。上赛季其实咱们也讨论过，西甲的中后段球队是大面积淤积，那结果你导致了你说像赫罗纳、马洛卡这样的41分、42分居然降级了，然后你算下来，其实他和前面的前6的球队差的分数也不多，这也是西甲上赛季的一个怪象，所以也并不能说，你所谓的这个上半区的球队和身后的球队、保级的球队，大家有多少实力差距？我可以说，除了西中之间，那赫塔费的备战呢，乌切，季前赛的时候他的重要的一个前锋受了重伤。本身就缺兵少将，又少了一个重要的攻击手，那然后再加上红牌，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到最后时候是有点撑不住了，缴械投降，而且他后面还要打欧战的这个附加赛，那所以对于赫塔费来说呢，可能重心要稍稍的往欧战那儿稍微倾斜一下。但是呢，巴列卡诺呢那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主角应该是裁判。其实开局巴列卡诺取得领先挺顺利的，但是后面呢，裁判吹掉了帕拉松一个进球，然后呢又给了塞维利亚两个点球，所以这比赛呢，其实也难怪巴列卡诺，我看赛后也说对这比赛输得有点不服气，可能遭遇了一些可能主场的裁判的一些不公正的处罚，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

0: 多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说完全的实力最终决定他拿下了这比赛。
1: 嗯，您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首轮的这个对阵啊。如果按照这个对阵表的话，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就是很快，桑坦德竞技要打比利亚雷亚尔，对吧？这是首轮应该很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尤其您刚才点到比利亚雷亚尔，在您看来是有点异军突起的意思。这一轮他那他应该是客场，对吧？打桑坦德竞技，
0: 对，
1: 值得高看一线吗？
0: 嗯，首先呢，这个队呢，上赛季在佩莱利诺的带领下呢，叫沃里亨，联赛里面打得很强势。但是呢，欧冠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就平了一场，剩一场没赢，啊，就基本上是属于叫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个也是马塞利诺，我觉得叫保证一个成绩的下限，啊，我欧战上没什么突破呢，但我给你稳住了一个前四的盘面，我能拿到欧战，

是因为可能是不是有点功高震主啊？这个和俱乐部的管理层闹得不欢而散，就是这个巴列卡诺那主教练，伊尼戈佩雷斯，他来带队，去打这个黄潜，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有一个重新磨合的问题。马塞利诺带呢是以控球，快速的防反为主，但是呢，佩雷斯的带法呢，因为他师从于伊劳拉。他更多的踢法是采取高位压迫，要对队员的跑动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对于黄潜来说呢，年龄稍微偏大，他走了一个主力中场，剩下呢人员震动变动呢不是特别大，所以就看看这赛季呢，我觉得黄潜呢，按照现有的实力来说呢，如果战术队员适应的很好，我觉得前四还是有很大希望的，但是可能。

0: 他在西乙联赛的时候，他是进攻最猛的球队，火力最强，但是他丢球也丢得特别多，我印象中丢了62个吧，就前面能进，后面能丢，但不太有利的是在转会窗的时候人员的流失，再加上他的伤病，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桑坦德来说啊，进攻端可能要陷于哑火，那就是看他的防守了。如果还是在西乙的防守质量，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就算是主场作战，他恐怕在实力上他也踢不过比利亚雷尔。
1: 嗯，我也看了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皇马和巴萨的首战，皇马的首战要到23号北京时间凌晨要打客场西班牙人，巴萨首战要打埃尔切，要在一天之后啊。先不管他们首战打谁，展望这个赛季，当然大家每次都讲西甲，主要就看皇马和巴萨谁会，比如说这个赛季大爆冷门。提前放弃，或者谁会一直咬到最后，两个队一直咬到最后的同时都很坚挺的这种情况，其

0: 欧冠你可能就不好使了，因为欧冠不同风格的球队，包括可能不同特点的球员打你身后的方式也有很多，那再加上可能一些意外的红牌因素，自己的个人的失误，那所以导致呢，可能巴萨这赛季的目标是不是能够争取在联赛稳定拿到冠军的前提下呢，在欧冠上争取走得远。但是现在说的战术最大问题少了中锋莱万，
1: 嗯，
0: 他上赛季呢，莱万呢受制于年龄大了，他有时候费兰托雷斯打尾九，打在中间，但是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的时候，这个踢法也不错，得到了一个延续。可是现在这俩人都走了，补的是俩边锋，这俩边锋啊

0: 那个阿尔瓦雷斯全程没有笑脸，已经在马竞训练了，说西蒙尼都不跟他说话，是吧？
1: 对对，这个存在着变数，就是西蒙尼可能想停留，强留，但是呢，阿尔瓦雷斯也认为这是加盟巴萨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他去了肯定能保证主力。现在能把费兰托雷斯，我觉得都卖了。巴萨，我真觉得你说让谁，让奥尔莫去打维九，或者说让前场的四个边锋轮流上，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打类似于当年的那不勒斯的死亡几小。这种踢法呢，我觉得可能在某些比赛中临时使用可以，但如果一个赛季你要没有一个像样的中锋，你连皇马，我觉得人家都买了一个埃斯皮吧，我记得也买了一个正经的中锋，啊，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赛季下来多线作战下来的一个必需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还存在变数，就看看后续能不能转会市场有所推进、有所发展。但是我觉得敢放费兰托雷斯，巴萨就证明在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补人。
0: 但是就不知道补来的是不是彼此之间情投意合，但是现在又被强摁着不让走的小蜘蛛啊，这很意思，

中场更多的以楚阿梅尼拦截防守，同时来一个更多跑动的这个碧奇来去串联边锋中路内部，但是呢更多的依托于快速的打转换。两个边后卫都有很强的进攻能力啊，库库雷利亚、邓弗里斯就不用说了，身体冲击力啊，这个标准的泥头车啊，再加上迪奥曼德和维尼修斯，那也就是说边路打快

然后更多的去稳住这支球队的一个可能队内更多的这种帮派不和谐的这种文化吧。但是呢，就是他能不能，他你说你要铁腕吧去解决，那你说姆巴佩自身得到了弗洛伦蒂诺的一个支持，维尼修斯呢肯定闹着一段想走，但显然也得到了某种程度，所以这里面呢可能五子夺嫡也好，六子夺嫡的也好，这问题他怎么解决，必然要会有取舍，有取舍就会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那我觉得大不了就是看俱乐部怎么去做决定，那是支持穆里尼奥，那你就只能比方说你让巴尔维德去转会走人啊，所以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必须要做牺牲。可是你说从战术打法上，现在就说呢，如果要是成绩好，可能这些问题都能得到一定程度掩盖，但是只要是成绩不好进一步发酵，你想想阿隆索前面带了开局14场还是17场好像就输了一场，前面的成绩非常好，但你后面一旦成绩出现下滑，马上你帅位就不稳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从他这几个赛季在一路的，比方说到了从远离英超之后去了意甲，又去了土超，其实战术能力上没有提升，反而在往下走。那你说在战术层面怎么用好这些大牌？然后呢，你说你过去的所谓的铁腕管理，你的那种管理文化，现在在更多的00后球员这一套已经不好使了，啊，其实这个在之前他经历了多个俱乐部，包括还有阿里啊这些身上的教训，他已经不好使了。我就不知道穆里尼奥自己有没有去认识到去做一些改变。如果他能改变，

0: 现在这矛盾是挺多的，而且呢大家又存在着不同的语系的帮派，所以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你过去的铁腕有可能是一个双刃剑，管好了那可能真的这支球队夸一下真能可能威胁到巴萨去真正的做到争冠并头齐驱，但是如果管不好真的有可能就是最后一粒鸡毛还是最后以抓内鬼啊，然后最后黯然离场这样的结局。嗯，
1: 但如果变得温柔了，那还是那个 special one， 还是那个特别的那一个吗？对吧？那不是人家的性格，
0: 人变老了以后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成熟。
1: 我不信任这个性格决定命运，我决定我认为啊，贝里尼奥可能还更愿意选择那种比较强硬的，哪怕悲壮的，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位置上去抗争，这可能才符合他的性格。时间关系，今天可能来不及太展开了。其实本来还想聊聊好不容易回来的拉克鲁尼亚，对吧？哎呀，你看好久没见了啊，就不知道这个
0: 拉哥花了不少钱。
1: 是啊，就是当然你说一下子回到贝贝托那个时代不可能，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赛季起码先立足，

0: 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

0: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
0: 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1: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

0: 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1: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

0: 的壮阔场面。
1: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2: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3: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4: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3: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

山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0: 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

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杀

0: 要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工智能加项目加速孵化，初创企业彭。

0: 昨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降至三级。
1: 网红烘焙品牌欧文教室在温州、宁波多地的门店陆续关停，储值卡无法消费。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0: 国内外新闻，
1: 国家发改委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
0: 埃及总理塞西会见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呼吁各方落实加沙停火。同一天，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会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0: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0: AI 相关的企业，我们可以形成一定的联动与配合，打通彼此的产业链。
1: 另一家企业天炫动画五月就搬到了杭州，公司核心团队参与过《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知名动画项目。总经理刘赛刚说，他们更看重园区在大电影、短剧项目发展的协同。
2: 其中一部分呢，就是说辅助我们做传统的大电影，还有一部分呢，我们自己也开发了原创的 AI 短剧，我们能够在这里面跟友商啊，还有上下游这个产业也能形成一个闭环吧。
1: 对初创企业来说，资金是命脉所在，除了产业链配套，真金白银的补助是支持企业投入撬动融资的重要环节。杭州市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蔡修汉说，
3: 根据他的这个投入对他进行一个最高20%的一个补助，那么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元，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是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
1: 今年1到6月，浙江新社经营主体87.1万户，同比增长

0: 持续爆发，全省将组织十链百场万起对接活动100场以上，加大通信电子、电力装备、新型储能等领域投资布局和产能释放。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企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扎伟认为，
1: 新设企业的增长呈现出了向新、向智、向轻以及向内的一些特征，也反映浙江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制造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这么一个加速转型。
2: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

0: 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1: 我们在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
2: 长的新就业群体无需押金，无需长租，即可拎包入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走进位于杭州上城区秋涛路上的上蓝公寓，蓝白配色的楼体格外醒目。来自东北的外卖小哥何家伟说，公寓的便利远不止住宿本身。
4: 不想吃饭的情况下，想自己做，他有公共厨房；要不想自己做的情况下，他们对面一楼还有那个食堂。我要穿着我的外卖衣服过去的情况下，他那边也给我打八折。
3: 何家伟说，公寓的食堂不仅外卖小哥吃饭打八折，午餐高峰过后还会提供9.9元的盲盒餐。一荤两素，他正是通过免费住三晚政策住进来的。

0: 七月推出的新举措，上兰公寓负责人郑明介绍，申请流程很简单，首次来杭就业的外卖员通过站点申请，站长在对接群里提出，凭入住函和身份证即可入住。
1: 那我们提供一个独立卫生间的一间房，这里面会有床、床垫、衣柜，然后空调、热水器，跟我们正常对外出租的房间是一模一样的，不需要押金。
0: 免费三天住满后，可转为长期租住，享受群体专属优惠。月租金最低$440。同时，公寓还设有新就业群体工会，加入后可享受免费体检、心理咨询。 法律纠纷调解等服务。两街道总工会副主席丛维维说，政策推出的初衷源于前期调研中发现的痛点，许多外卖小哥到杭州的前3天工作还不稳定，住酒店又舍不得。
2: 一般的话，他们站点的试用期也就。

0: 能够稳下来。政策推出以后，那么就有陆陆续续有200多位新就业群体的小哥入住到咱们上兰公寓，大多数的小哥们都愿意常住下来。
1: 杭州公交近日推出电子站牌进社区服务模式，破解老年人不会用手机查公交动态的候车难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在名媛北辰风景园的社区活动室里，新添的公交电子站牌屏幕上清楚地显示着小区门口4条公交线路的预计到达时间。看到335路还有1分钟就要到了，钟阿姨和王阿姨走出活动室，来到公交站台。他们说，有了室内的电子站牌，等公交方便多了。
3: 我们等车不用晒太阳了，风雨淋不着了，可以在屋里等着，车来了我们再出来。
4: 手机上不会看，方便多了，时间不要等了很久了。
2: 杭州丁兰街道风景园社区党总支书记阮青说，他了解到杭州公交打算推出的这个新措施，立马报名参与。
5: 我们这个小区总人口有6000多，老年人口达到了30%，属于一个重度老龄化社区。老年人有他们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出行的主要方式呢又以公交车为主。我们这里离地铁站的话也有将近1公里，公交车对我们小区来说还

0: 发车预告等一系列便民服务举措。此次推出的电子站牌进社区服务模式，主要聚焦老年乘客的出行需求。
1: 电子站牌进社区看似是一项挺小的一项服务举措，但是民生服务五小市后续呢有三个社区目前在推进过程，包括在大关啊、小河啊、德胜啊，在八道、九月份应该能落地。针对一老一小的出行群体，我们也将会采取更多的服务举措。这里有。
2: 小胖张松林是宁波江北区一个鱼档老板，四个多月前突发脑溢血病倒，100多天来，一群菜场邻里轮流顶岗当起临时摊主，为病倒的他撑起一方生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一早，江北区红。

0: 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搞一下，试一下。
1: 就这样，靠着大家的帮忙，鱼档硬是撑了下来。100多天里，水乡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他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弟弟和儿子对生意日渐熟悉，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外出的时候搭把手。儿子张孟轩说：“
2: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1: 目前张松林病情稳定，进入康复训练阶段，菜场邻里们也都为他加油打气。
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0: 胖，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4: 胖子，等你康复回来之后，来店里我们搓一搓。
5: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6: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0: 7月中旬就能开了的，结账一直拖到现在了。
1: 据了解，欧文教室主推保本付息托管加盟模式，单店加盟费36万元，承诺委托经营期间每月固定返还18000元收益，门店盈亏和加盟商收益互不挂钩。一位诚信加盟商告诉记者：“
2: 我们的加盟商都是全部托管给欧文的总部来打理的，我们不参与经营，也不担保风险。”很多加盟商店都没开起来就被坑了。
1: 据说从2025年底起，企业就停止兑付加盟收益。除此之外，浙江之声记者调查发现，欧文教室的加盟体系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店多签的，有在闭店前夕还在对外招商的。公开

0: 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于18号下半旗致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7月份

0: 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段，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2: 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近日发布的最新观察报告显示，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中，超80%采用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其中千问已经成为该平台开源生态的重要基础模型。基于千问的衍生模型数量已超过150000个，远超谷歌和 Meta 等一些竞争对手。
1: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

0: 上奖励。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相关负责人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专家组入境开展调查。他同时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被扣4名伊朗人的下落。此前一天，伊朗军方表示，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随后予以否认。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6号表示，以方将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做出强力回应。他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仗都不会不了了之。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近日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

0: 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年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别再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据了解，该法案已于7月14号在美国众议院通过。
2: 席卷欧洲多国的野火危机依然在延续。当地时间16号，比利时东部的一处自然保护区发生的野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当地数百名居民已经被要求疏散，这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同一天，希腊著名旅游度假地萨拉米斯岛发生山火，消防员在山火中发现2名死者遗体，另有9人受伤。目前近200名消防员在岛上实施灭火行动。
1: 西班牙当地时间15号在飞地休达加强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

的经典配方与当下控糖的消费趋势产生错位。网友呼吁减糖并非抛弃情怀，而是希望老牌产品跟上现代人的健康需求。当然，把危机全部归于糖也有失片面。旺旺的困境同样来自渠道变革与创新乏力，长期依靠少数爆款吃红利，新品难以形成第二增长曲线，传统批发渠道持续萎缩，面对零食量贩、即时零售等新业态，转型节奏滞后，多重因素叠加挤压企业的盈利空间。怀旧是加分项，却不是护身符。只有读懂新一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在坚守品牌记忆的同时主动求变，老牌国货才能跳出